0: 大家好，我是中国的围棋九段李丽。
1: 李九段을처음만난게몇년도95년도죠95년도프로딱대기직전에만났어요
0: 他是三月二号，我是二月三号，我们都是八三年啊，这个很有趣，也很巧合。
1: 일단이친구가참재밌었는데처음에봤을때한참형인줄알았어요무슨말이형이죠
0: 아对我年龄比他大아对对对对对我比他大二十几天
1: 저는동갑내기랑코선에바둑을둔적이없어요다이제형들누나들이랑만그렇게뒀지동갑내기랑무슨코선에 그게처음으로든게그리고다니되게의미있는기사요처음출발자체가
0: 我认识他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在我的印象中所以说那一直都在我们同龄中都是天神一般的存在这个我们都那个都是拿他做追赶的目标我们同龄人的你要说第一次见我记得就是04年见印象很深刻然后他喝了酒告诉我他说李昌镐是 number one 黎诗是 number two 他说孤立大概 number three 或者网课大概他这么说的因为
2: 세계최강자자리에올라선중국의구리구단
1: 2009년도입니다그게저희0대1로패하면서이제사실라이벌구도가이제성립이된거예요
0: 有可能是双雄争霸就我跟李诗诗的时代
1: 이10번기가이루어지려면이라이벌구도가있어야되거든요이창호사님이보고10번기얘기도나온적없으면압도적1인자라누가그이창호사님한테10번기를감히말이안되는거죠저와구리구단만이가능했던어떻게보면10번기인거예요
3: 现在开始
4: 구리의바둑은무림정파의어떤후계자뭐이런느낌이면세드령은마교교주그래서진짜누가강하냐